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今天我们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一起继续来感悟古典音乐时光。那么今天同样为大家介绍的是也是来自印象派的一位作曲家。那么比如说德彪西，他追求的是一种随性朦胧的瞬间感受，但今天的主角莫里斯·拉威尔则是一位技艺登峰造极的精工匠人。他继承了印象派绚丽的色彩，却严守古典音乐的结构框架，每一个音符每一处配器都经过精密的打磨。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来欣赏拉威尔的代表作品，也感受精致华丽的法式音乐美学。首先带来的是拉威尔的早年成名之作，这一首作品是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很多人听到名字就会以为这是一首悲伤哀动的乐曲，但拉威尔本人曾经解释，标题只是迷恋文字带来的意境，但并非真的哀悼逝去的公主。帕凡是欧洲古老的宫廷漫步舞曲，曲调端庄典雅，带着一丝淡淡的怅然。最初是钢琴作品，后来作曲家又改编为了管弦乐版本，流传更加广泛。旋律克制含蓄，不煽情，不泛滥，处处流露出法式贵族独有的优雅和沉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管弦乐的版本，拉威尔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 啊。今天呢，我们在音乐之城节目里一起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聆听的是调色盘大师啊，可以说音乐的调律的这样带来的色彩的变化。那么这位大师是莫里斯·拉威尔。但是聊到拉威尔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不能够绕开的就是音乐史上很特别的一部实验性作品，那便是波莱罗舞曲。这原本是一部芭蕾音乐，全曲只有两个简短的主题，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循环。旋律本身几乎没有变化，但唯一变化的是来自它的配器。从小鼓稳定不变的节奏，一直到独奏乐器一件又一件的加入，乐器不断的叠加，音量一点点积蓄，从微弱朦胧最后推向雷霆万钧的辉煌爆发。作品取材自西班牙波莱罗舞蹈节奏，它不靠旋律发展，纯粹依靠配器的力量制造出一种震撼，简单的素材却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听觉冲击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欣赏这部波莱罗舞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一同来欣赏的是莫里斯·拉威尔的音乐创作。拉威尔也写下过许多的童话世界的音乐，像是接下来要为您放送的这一部《鹅妈妈组曲》。他最早是为两位小朋友创作的钢琴四手联弹，之后改编成了管弦乐芭蕾。取材欧洲经典童话，像是《睡美人的帕凡》《小拇指》《美女与野兽的对话》《仙境花园》。作曲家刻意避开高难度的旋技，让音色纯净温柔。我们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像是翻开一本彩绘童话书一样，有森林的幽暗，野兽粗重的低语，也有着仙境花园明媚的晨光，让一切都充满想象力，梦幻又治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管弦乐的版本，一起来感受《鹅妈妈组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我们继续回到拉威尔的钢琴作品。接下来这一部《水之嬉戏》是拉威尔早期的钢琴代表作。喷泉奔涌，水花飞溅，水珠在阳光下闪烁，而拉威尔则用钢琴的琶音、颤音、华彩技巧，模拟出水的万千姿态。不同于德彪西水中朦胧的氛围感，拉威尔笔下的水灵动透亮，颗粒分明，每一处的音响都像是精心设计一般。这部作品深深影响了后世水景题材的钢琴创作，华丽精巧，光彩熠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同来聆听欣赏拉威尔的这一部钢琴作品《水之嬉戏》，一起来欣赏。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从手下有清新到仲夏苦夜短，凯旋那微凉，烈日下慵懒的万物，清风中舒爽的心情，夏天的情绪和色彩是那样的丰富，伴随着清爽的果实累累。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在古典音乐当中去回味美好的夏日时光。

马斯的这一首纯音乐作品 Sky High， 这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段音乐，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带领着我们去飞越现实的束缚，体验翱翔天际的自由。托马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他以精湛的技艺和对音乐深刻的理解而闻名，而他的作品通常也会融合很多的音乐元素，创造出既现代又古典的独特风格。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曲 Sky High 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对音乐的无限热爱和探索精神。这首作品以清新的旋律和丰富的层次感，更是带给听众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

0: 未来。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的节目，我们正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之下，一起去回味浪漫的夏日时光。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从这一曲充满着浪漫和梦幻色彩的钢琴曲开始。这段旋律如同是海浪轻浮般柔和，作曲家通过细腻的编曲和优美的钢琴演奏，将这首曲子演绎的宛如在海边度过了那样一个宁静的午后。音乐当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海边的故事，它会给你带来一种深刻的放松感和内心的宁静之感。

0: 时间来到10:5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愿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永远幸福快乐，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之下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一起获得幸福的加持，获得世间的美好与希望。
1: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有着后浪漫派风格的巴伯，在他创作的以三乐章组成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旋律不时浮现。应该说，在20世纪的协奏曲中，鲜有像这一作品这样如此容易接近又如此可爱的。这首让人惊艳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巴伯在他的欧洲之旅中完成的。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是在充满湖光山色的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应该是与奥地利民间音乐联系的最为紧密的一部，在结构和主题发展变化上也有很大的创新，奠定了它可与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相提并论的非凡地位。作品序奏和尾声部分的连德勒舞曲充满着淳朴的乡村气息，让这首作品在气质上更加贴近自然。当时已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在五首小圆舞曲的旋律创作中灵感迸发，笔触优美流畅而又诗意盎然。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赫玛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被公认为他的最高杰作，广受世人的喜爱。和这部作品不仅在构造上完满妥善，还充分发挥了抒情性和钢琴化的效果，充满了浪漫性情趣。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01年，是他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后不久的作品。这部作品充满了忧郁和深沉的情感，反映了作者在创作高峰期的内心世界。

下面这首爱德华施特劳斯的作品，歌剧院晚会法兰西波尔卡，此前似乎并没有被录制成唱片，这对大众来说无疑属于陌生的新作品。这种不常听到的作品所带来的新鲜感，可能是其他曲子无法比拟的，相信一定会带给你额外的惊喜。

十九世纪维也纳最高产的轻歌剧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在自己高峰期的创作力相当惊人。虽然大部分剧作如今不太可能再被搬上歌剧院舞台，但苏佩的管弦乐却在全球各大音乐厅长眼不衰。独幕轻歌剧《伊萨贝拉》1869年8月首演于维也纳卡尔剧院。剧本究竟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已很难考证，但通过序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南欧时尚，包括鲜明的西班牙舞曲节奏和配器中西班牙响板的运用。相比那些知名度更高但有点过分喧闹的作品，《伊萨贝拉序曲》反而显得独有千秋。

0: 即将为您放。
1: 众目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的极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要说最能撩人心弦的音乐，可能非爵士乐莫属，因为它是渲染气氛的一把好手。昏黄的房间，摇曳的舞姿，升腾的烟雾，离别的恋人，都少不了爵士的存在，因此它也为影史留下无数爵士金曲。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重温几首爵士电影金曲，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重新回忆那些美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声色犬马的爵士时代，美国梦使人们对那一片热土充满了激情和欲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热闹、色彩明快的爵士乐，就是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插曲。它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美国梦的破灭。爵士乐在这里恰如一道桥梁，以热闹喧腾并且明快的色彩，巧妙地把观众引入到这座繁华与欲望的大都市。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无休无止的盛大的舞会，似乎是在向人们宣告，这是爵士乐的时代，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浪潮中最为磅礴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海上钢琴师》当中的一首爵士乐曲。在1900年，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头等舱，他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1900。1900慢慢长大，显示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在船上的乐队中，1900负责表演钢琴。在影片中，爵士风味的音乐不仅仅是佐料，更是主角的灵魂。

电影《爱乐之城》讲述了一位爵士钢琴家和一名怀揣梦想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精彩的音乐也使爱情故事更为动人。导演达米恩·查泽雷说，他想在电影当中放入有质感并且能够让人感受到爱意的音乐，想要将爵士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爱乐之城》中就充满了爵士乐的元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绿皮书》当中的一段动感十足的爵士乐。《绿皮书》是一本专门为黑人而写的旅行指南，书中标注了当时美国各城市中允许黑人进入的旅店、餐馆，而《绿皮书》则讲述了一名黑人爵士钢琴家在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时和白人司机之间发生的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诙谐而感人。影片中一首首旅程中的爵士配乐也成为了最佳公路歌单，让人听后忍不住嘴角上扬。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一些在电影中经典的爵士乐曲。接下来的这首爵士乐你一定不要错过，它来自电影《芝加哥》当中的开场曲，叫做《爵士春秋》。电影当中身穿短裙的维尔玛·凯莉潇洒起舞，完全没有犯罪之后的胆怯，反而透露出一种复仇之后的尽兴。这首歌的音域主要集中在低音区，摇摆的钢琴节奏，接近念白的语速，戏剧性的高音对比，配上舞蹈的动作，为观众们展现了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状态。

试问谁可以抗拒伍迪·艾伦的电影呢？华服、鲜花、浪漫主义、哲学，构造出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以几乎一年拍一部电影速度的伍迪·艾伦，不仅品质上总能够保持精良，他还事无巨细地控制电影从开始到结束的很多工作，比如配乐。伍迪·艾伦众多的电影当中，最重要的绝对是爵士乐。无论从早年的片子，还是到近期的《纽约的一个雨天》，几乎完全一致地以爵士乐为主要的配乐。摇摆节奏和伍迪·艾伦流动的镜头以及电影的特别韵律完美结合。

这首乐曲是《午夜巴黎》当中的插曲，当时伴随着片头四分钟的空镜头，捕捉晨光下、雨幕中、夜色里的巴黎街头巷尾、公园、咖啡馆、塞纳河与石板路，蜂蜜色的摄影色调，透明甜蜜又怀旧迷人。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可谓是 Woody Allen 的心头挚爱，被同时用作多部电影的插曲。简单的钢琴伴奏加上演唱者抑扬顿挫的深情吐露，让人不禁有身处20世纪20年代夜晚的小酒馆之中，听着优雅的乐曲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或者是一个人享受着独自的安静。

下面带来的这首略带忧郁的爵士乐曲来自电影《午夜时分》，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爵士电影。电影的主演是爵士乐界公认的帅哥大师迪克斯特·戈登，当时他已经年过六旬，观众热情已不在，他与爵士乐也成为了古老而且过时的名词。这昔日光辉之后的落魄失意和主人公的处境却高度的吻合。电影请来了知名的爵士乐手赫比·汉考克执掌全片的编曲和配乐，所有影片当中的爵士乐演出场景全部都是现场即兴演出的。

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主题音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曲子，它是由著名的电影配乐家梅林茂作曲。音乐主题随着影片中两位男女主人公从相识、邂逅到离别，在每一个重要的镜头中都反反复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生涯当中，电影音乐的书写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在前苏联的电影史上，他也是产量最多、音乐最具思想深度和题材广度的电影配乐大师。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电影音乐。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肖斯塔科维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电影音乐的写作当中。从1945年起，他先后完成了影片《孤身一人》《外科医生皮罗戈夫》《青年禁卫军》《米丘林》《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等电影的配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攻克柏林》的配乐。攻克柏林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斯大林70诞辰而拍摄的上下两集巨片。导演切阿乌列里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切阿乌列里是雕塑工匠出身，在他的影片当中，无论是演员形象选择还是摄影构图，都带有一种装饰性的均衡感。这部为领袖歌功颂德的影片在今天已经渐渐地被人淡忘，但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他创作的气势磅礴、史诗般的配乐却还放射着熠熠的光彩。

电影《攻克柏林》中上集片头的主题音乐是老萧自第五交响曲以来经常会使用的号角音型。男主人公阿廖沙在河边沉思的配乐则脱胎于降 E 大调第九号前奏曲和赋格。可以这样说，《攻克柏林》的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中期音乐创作的一部浓缩版。下集的片头音乐有着鲍罗丁的第二交响曲当中英雄般的性格，同时在影片中我们还能够听到许多别的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夜》、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们和影片结尾处宏大的合唱《斯大林颂》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音乐史诗。

如果说在《攻克柏林》当中，老萧营造出拜占庭式的辉煌的音响效果的话，那么1955年他写的《牛虻》的配乐则具有热力四射的拉丁风格。

牛虻的导演范齐梅尔，主演斯特里仁诺夫，都是当时前苏联的电影界的大腕，现在几乎和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福尼契一样被人遗忘了，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配乐却流传了下来，尤其是其中的浪漫曲，不光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在西方风行了很久，成为了音乐会上热门的安可曲和小品唱片上必备的招牌曲。这首作品和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当中的冥想曲十分的相似，旋律优美，被人们誉为是俄罗斯的泰伊斯冥想曲。

1956年到1971年之间，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重点又回到了交响曲和室内乐上，但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却从未停歇。从1956年的第一梯队直到最后一部配乐《李尔王》，15年内完成了9部，其中有2部是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和自己的歌剧《卡塔琳娜·伊兹麦洛娃》所设置的影片而作。这一时期老肖最重要的2部配乐当属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改编的影片《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其实早在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就已经为阿基莫夫导演的《哈姆雷特》写过戏剧配乐。1964年，导演柯敬采夫打算将《哈姆雷特》拍成电影，他和老肖有着30多年的合作历史，于是就有了这部新的《哈姆雷特》的电影配乐。

哈姆雷特是经典的三角形剧情，所以肖斯塔科维奇采用了主题变形的传统手法，再根据场景需要来进行调整。但主要的音乐动机只有三个，哈姆雷特、奥菲利亚和国王的鬼魂。哈姆雷特的主题现身于序曲，作曲家在13交响曲以及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当中也运用了同样的素材。这个主题是严峻并且带有紧迫感的，比它沉重而粗暴的是鬼魂的主题，以铜管乐和打击乐为主。这个主题常常是和哈姆雷特的主题纠缠在一起。奥菲利亚的主题是柔弱的、舞蹈性的，这个主题也是老肖平生唯一一次使用羽管键琴作为主奏乐器。整部配乐具有坚韧和内省相结合的哲学意味，并且预示着作曲家的电影音乐的封笔之作《李尔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

0: 坑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

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地舒展开来。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8: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向你问好，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Take my hand， 牵我的手。这首曲子很细腻啊，细节上相当圆润，轻盈柔和。钢琴和小提琴的交织呢，营造出了沁人心脾的唯美氛围。这种美而不失厚重，悲而不伤，恰到好处。

Sangate Bodhisattva.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啊，在孩子面前修脾气，在夫妻面前修忠诚，在父母面前修孝道，在朋友面前修人品，在弱者面前修善良，在强者面前修淡定，在自己的面前修的是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取名一花一世界，来自李志辉。可见山水，听见悠扬，回到自己，轻盈安静，一如既往。

精神之家。这首曲子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长笛和手打鼓的配合，可以说恰到好处，舒缓优美，展现出了很强的南美土著的气息，会让你我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异域风情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成名呢，源于一部电影啊。本来呢，它是被导演信手拈来作为渲染主题的音乐道具的，但最终与影片一并成为了经典。它是一支钢琴协奏曲，节选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一段最著名的18变奏。它是将拉赫某个作品的五线谱以某一线为中心，将上下音符翻转，成就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主旋律，命名为《似曾相识》。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9: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8: 爱上古典，爱上1026，
9: 爱上古典，爱上1026。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都曾经被完美的装进过彼此的眼睛里啊，眼睛里像装满着满天的星星，璀璨光耀，但是终究星星呢还是会陨落，光芒还是会消失，眼里暗淡。闭上眼再想象一下那曾经的光芒吧，然后呢你会会心一笑，恭喜你，你成熟了。

漂泊的人听了会流泪的乐曲啊，爱尔兰哨笛悠悠地响起，小提琴飘渺似远方的故乡，吉他轻拨琴弦，勾起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哨笛则倾诉着流浪和寂寞，纯洁而洒脱的感情。天籁般的声音，那是在召唤漂泊的人早些归乡。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缠绵往事》出自《神秘园》，其中呢不乏柔情委婉、激荡豪情，有浑浑如排山倒海之音啊。小提琴前奏沁入心脾，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在舒缓而优雅的音乐当中，悄然飘落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每个人的人生要经历一番苦痛折磨啊，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已知是真，未知是谜，而未知之谜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份惊喜。未知的内心呢，不是空白，而是距离哈。这首来自迪恩·艾文森的《韵昧之声》，采自大自然的声音，舒缓且静心。内心一片平静，非一般的感觉，让我们回到原始自然的世界。

0: 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从小到大，相信你或多或少都给人起过绰号，或者呀被别人取过绰号。一般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给别人取绰号是一种亲昵或者是讨喜的举动。很多音乐家呀也被取过绰号，而且这些绰号呀是相当的有趣接地气啊。

一天，莫扎特在维也纳的街头碰见一名乞丐，这乞丐不仅求他施舍，而且竭力表现出他们有亲戚关系。莫扎特感到很兴奋，他并没有给乞丐钱，而是带着他去了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在那儿，他拿了纸，开始在上面涂涂画画。几分钟后，一首小步舞曲和三重奏出炉了。莫扎特另外写了一封信，让乞丐带着曲子和信去见出版商。可以想到，乞丐领到了价值不菲的报酬。我们一起来听莫扎特的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第2乐章，小步舞曲。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 Poverty 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呀，总想带着宝宝去听音乐会，接受一下音乐的熏陶，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买了很贵的票去剧院听大师的演奏，结果宝宝们并不买账，各种啊如坐针毡，最后艺术的熏陶变成了毅力的考验。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熊孩子们到底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会。1到4岁的小朋友不建议去听音乐会，因为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随时都可能一哭二闹。即使是像莫扎特一样的超级小天才，也建议在家欣赏音乐，推荐莫扎特、舒伯特的一些旋律性强的小品。5到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已经有一些自律意识了，理解能力也逐渐完善，建议选择一些有故事情节、有讲解的儿童音乐会，或者选择一些时长较短的音乐会。9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已经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了，可以欣赏一些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会。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树立一些偶像和榜样，最好可以找一些大师的音乐会，让孩子们知道音乐竟然这般的动听。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0: 中国电影金鸡奖因创办当年是农历今年，故取名金鸡奖，并以金鸡题名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2017农历今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带你回顾历年金鸡奖中那些熟悉的电影主题曲和电影配乐，欢迎收听。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我是小唐，这也是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本期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宝莲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99年出品的动画电影，由常光熙导演，姜文、宁静、陈佩斯和徐帆等参与配音。这部影片根据同名中国神话改编，讲述了沉香历尽艰辛拜师学艺，最终通过宝莲灯打败舅舅二郎神，救出母亲的故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过多次的筛选，选择邀请张信哲演唱片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由于影片的观众群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这首插曲标题中的这个爱，更多的说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而不是爱情。歌曲根据故事内容和歌手特点独身定制，作为主题歌可谓是声情并茂，深情款款，也是洋溢着一片殷殷真情。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观众。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呀，总想带着宝宝去听音乐会，接受一下音乐的熏陶，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买了很贵的票去剧院听大师的演奏，结果宝宝们并不买账，各种啊如坐针毡，最后艺术的熏陶变成了毅力的考验。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熊孩子们到底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会。1到4岁的小朋友不建议去听音乐会，因为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随时都可能一哭二闹。即使是像莫扎特一样的超级小天才，也建议在家欣赏音乐，推荐莫扎特、舒伯特的一些旋律性强的小品。5到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已经有一些自律意识了，理解能力也逐渐完善，建议选择一些有故事情节、有讲解的儿童音乐会，或者选择一些时长较短的音乐会。9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已经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了，可以欣赏一些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会。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树立一些偶像和榜样，最好可以找一些大师的音乐会，让孩子们知道音乐竟然这般的动听。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0: 中国电影金鸡奖，因创办当年是农历今年，故取名金鸡奖，并以金鸡提名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2017农历今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带你回顾历年金鸡奖中那些熟悉的电影主题曲和电影配乐，欢迎收听。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我是小唐，这也是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本期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宝莲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99年出品的动画电影，由常光熙导演。

姜文、宁静、陈佩斯和徐帆等参与配音。这部影片根据同名中国神话改编，讲述了沉香历尽艰辛拜师学艺，最终通过宝莲灯打败舅舅二郎神，救出母亲的故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过多次的筛选，选择邀请张信哲演唱片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由于影片的观众群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这首插曲标题中的这个爱，更多的说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而不是爱情。歌曲根据故事内容和歌手特点度身定制，作为主题歌可谓是深情并茂，深情款款，也是洋溢着一片殷殷真情。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观众。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清晨与您共同开启音乐节目的同时，也与大家共同来关注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电影音乐作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重奏音乐会是影视金曲贯穿全场，有辛德勒的名单的深沉悲悯，也有一步之遥的华丽浪漫，还有冰雪奇缘等动画作品带来的纯真感动。回溯影视名场面，让经典旋律焕发出独特的室内乐魅力。九月鲜花

茉莉花，还有布鲁波萨啊，这样的尽显爵士的即兴魅力，都可以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爵士乐的节拍自由，同时呢也兼具着怀旧的情怀，浪漫氛围拉满，也让观众朋友们沉浸在爵士之夜的体验。

周末的时候到周六，我们可以在老会堂音乐厅，时间是19点钟，迎接这一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的即兴唱响。在这场演出中，风格真挚温润，经典旋律层层递进，既有着热血昂扬的家国情怀，也有着细腻温柔的生活情愫。下一场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歌声里的中国声乐作品音乐会是在周日14点于大剧院小剧场上演，由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与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联合呈现，曲目精彩纷呈，有祖国不会忘记、沁园春、雪，还有家是最美的地方、布谷鸟等经典曲目，以艺传情，以歌献礼。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属于旷野，清风与自由，它不拘章法，不困方寸，带着漂泊的诗意与热烈的生命力，穿越着山河岁月。这便是独属于吉他吉普赛人的浪漫风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也在这个美好的清晨与您一起来聆听在吉他琴弦上绽放出的吉普赛融合旋律。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清晨与大家一起来聆听和感受的是在吉他弦上绽放的吉普赛风情。可以说吉普赛人的灵魂本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远行，千年辗转的旅途，山河旷野的风霜，都随性洒脱的一种生活态度，尽数沉淀在吉他的每一根琴弦之中。它不同于古典音乐的规整典雅，吉普赛吉他的音色热烈又细腻，灵动又深情。利落的扫弦如风掠过荒原，急促的轮指如星光错落闪烁，轻轻敲击琴身的节奏也仿佛踏遍山海的脚步，随性炽热又充满着野性的生命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一起继续来聆听和感受吉普赛的吉他魅力。我们今天一起来继续欣赏这曲 Sasha。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3: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